0: 点击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只要您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我们的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上班路上一起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经达到了7.3亿吨。
0: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1: 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了快递进村。
0: 再来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发布，明确15-5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
0: 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双节，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了月饼专项督查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的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0: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在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
1: 再来看9月22号到27号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
0: 日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到中国地震预警网。
1: 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昨天宣布，总统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1: 19号呢，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当前安全环境存在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同日，美国披萨指数追踪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当天的订单数出现了激增。
0: 再来关注俄罗斯出口民调显示，在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当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
1: 昨天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执政支持率在连续10周下滑之后，首次止跌回升，小幅上升至34.8%。那么在政党支持率方面，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也反超国民力量党。
0: 意大利总理当地时间20号表示，针对当前的移民问题，政府拟出台一项新的措施，来限制学校内每个班级的外籍学生人数。
1: 再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之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呢单日斩获12枚金牌。那么在今天呢，也是开幕之后的第3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5金。
0: 再来看今天也是特别的一天啊，今天过后，2026年还剩下最后100天，
1: 好快呀！
0: 哎呀，很多时候啊，改变人生的其实并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我们在过去这200多天当中日复一日的坚持。那未来的100天，可以先读一页书，先走一段路，先学一招本领。当行动代替等待，时间自会给出答案。从小事做起，在一步一个脚印当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一步一脚印，一步一风景，在剩下的这100天当中，我们也可以给自己啊去到远方，我们也可以去让自己置身于大自然当中，寻找更好的自己。10月份了，今年的秋景呢是越来越美了。11，你说，哎呀，我这11有加班，我这11呢，我不想人挤人，11人太多了，价格还高。那么您再琢磨一下，秋天不出去一趟又觉得挺浪费的，因为秋天真的是一个不冷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头最舒服、最适合出门赏景的季节。那么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想各位之所想，就在这个10月份推出了江南秋景7日游，咱们去下江南去。这一趟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就是南方的秋景啊，别样的美。我们去到的是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跟您把江南秋景一网打尽，而且省得您再去东奔西跑看不全了。大家呢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您可以来点击链接来

0: 关注一下我们的行程。
1: 是的，首发团10月13号出发啊，咱们完美的错开了十一假期的人潮，去到的这几个地儿，宏村啊，这是我觉得这一站当中啊，大家这条线当中非常漂亮的一站。
0: 对，
1: 你去了之后就是白墙黛瓦、马头墙，哎呀，月沼南湖，把这些建筑映得清清楚楚，就像画里一样，水墨画一样。然后它不光是黑色跟白色，因为它两边那个岸边的树又红透了，所以秋天呢它的颜色就很丰富哈，而且特别难得，这个村子徽派建筑的活化石，画里的乡村，它有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啊都藏在一条条巷子里面，你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所以你在这儿待着呀，整个节奏就慢下来了，特别的养心。
0: 嗯，而且呢还有就是千岛湖也特别有名，这个地方千岛湖的秋天是非常美的。我昨天还看到有这个推文介绍，国家地理杂志其实有很多次的这个期刊拍摄的图片都是在千岛湖取的景儿，上千座小岛浮在薄薄的雾里面，风一吹啊，在这儿你能看到雾气漫过岛尖，是吧，仿佛闯入仙境一样，
1: 你就跟八仙里边是吧，你也去到了蓬莱阁
0: 对的，在千岛湖一次早起就可以让你漫游仙境、
1: 嗯、
0: 坐船可以穿岛而过，带您去看到满眼都是层层浸染的山色，在这里呢手机相机随便一拍就是你的壁纸，太漂亮、
1: 嗯、
0: 太美了。那么这一趟呢让您玩得很放心很安心、啊、跟着我们出门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10月13号首发团出发，正好错开了十一的人潮。
1: 是的，想了解具体行程报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啊，回复江南两个字儿，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的安排，然后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啊，我们主持人文章啊包括我们工作人员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呢我们群里的工作人员也会第一时间来答复您的，回复江南两个字儿，这个秋天我们江南见吧。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9: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上班早，我是新华。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麦迪。
0: 来看看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呢，都是和电脑有关的配件哈、然后这两张图片，第一张比较古早。80后90后我觉得那个年代大家是用过的，而且就是用了挺长一段时间哈、但后来更新迭代了，这东西现在就不常见了。
1: 对。
0: 然后第二张图片是属于现在啊、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
1: 一般我们去拍写真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个绣图师。会用一个这个东西。或者说是学这个设计的朋友会用这个东西。还有就是什么呢，现在很多上网课的老师会用第二个东西，说更方便，能写能画。
0: 对。
1: 那么这两样东西、我们请您来去猜一下。尤其是第一样东西，看看您还对它有没有印象，能不能认出它来，这样老物件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留言帖来去直接留言就行了。我们看到刚刚有位朋友说 IX 他留言了，他说哎呀，第一个呀，我看到这个东西啊带一球，我知道这是什么，他说我又想起了当年通宵玩扫雷的场景说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丰富的网络游戏，那个年代还是拨号上网，
0: 对，
1: 我和舍友互相比着破纪录，也是玩的不亦乐乎。您是那会儿就已经就是上学了是吧，上大学了。

0: 扫雷，
1: 扫雷，
0: 纸牌游戏，红警，然后刚才说拨号上网，跟我们今天猜的第一个东西，这是在一个时代的。
1: 是的啊，
0: 还有这个有朋友给提示了6135，说我给几个关键词提示一下：第一张图，老事儿，有线，机械。带滚珠这样一个电脑配件啊，看看大家能不能这个想起来啊，这是他给到的提示。还有骑马快跑这朋友说，哎呦，第一个我知道，那球不光能转，就是那球呢，你有的时候在桌子上，他说直到现在我用这配件我都还有这种习惯、我会拿起来再给他是吧换换位置，摔一摔，然后碰一碰什么的、
1: 对，
0: 说还以为在用老事儿的，说因为那个老事儿有时候不灵敏啊或者不好使，你就得把它拿起来然后弄一弄那个球的位置啊，然后动一动晃一晃它哈。
1: 对，刚才有人说这个球如果不好用的话，当年你可以拿出来擦一擦它、擦完之后它就更丝滑了。关于第一张当图片呢，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啊，欢迎您也来跟我们共同回忆，描述一下您对它还有什么印象吗？您用过吗？您当年怎么用的、那个场景还记得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各位继续回复早安奶茶。
0: 是的，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刷新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组数据。今年一到八月，石家庄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的零售额达到814.7亿元，同比增长5.9%。
0: 沧州黄骅港首趟直达德国杜伊斯堡方向的中欧班列日前启程。
1: 一架登机号为 B-5750 的波音 B737-800 客机日前呢平稳降落石家庄机场，正式加入了河北航空机队。至此，河北航空纯波音 B737 机队规模达30架。
0: 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河北高速公路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了2026年河北高速路网中秋节假期的出行提示，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大家出行呢呈现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短途叠加的特征，车流量比往年啊呈现增长态势，车流密集区域集中在环京津通道，还有城市的出入口以及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
1: 再来关注的活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昨天在雄安新区拉开了帷幕。那么在同期举办的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创新成果展览会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00多件设计精品集中亮相。
0: 第16届中国邯郸国际太极拳运动大会9月20号在广府古城开幕，大会为期6天。
1: 中秋国庆假期啊，河北美术学院免费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以预约进校打卡。那么今天8点半开启预约通道。
0: 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赛当中，由我省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和队友组成的中国队力压日本队夺得冠军。那这也是中国队首次摘得亚运会该项目的金牌。我省13岁的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混合泳冠军，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也收获了他本届亚运会的2枚金牌。那截至目前呢，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了5金1银。
1: 健康提示。钟南山院士团队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约73%的肺癌病例都来自传统认知里的非高危人群，也就是不吸烟的女性、没有职业粉尘暴露的普通人最需要警惕的人。那么71.10%的偶发肺结节患者是有二手烟暴露史的。
0: 再来看昨天啊，是世界阿尔茨病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日。专家表示呢，没有任何保健品能够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保健品可以预防这个疾病。那怎么办啊？打麻将、读书、下棋这类动脑的活动能够延缓认知功能的衰退，降低发病风险。有家族史、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听力下降的一些高危群体，建议45岁起开始做认知功能的筛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呢一早出门，可能很多朋友发现有雾，省气象台今天早上也是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另外呢，今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邯郸西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种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今天都是晴转多云，石家庄今天是有雨的，雷阵雨转多云，温度在20到27度。
0: 今天有雾哈、啊，如果有上高速的朋友，大家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实时的高速路况，看看您要走的这个高速口开没开。尤其到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啊、双节，大家出行的话，想了解高速路况也是随时来回复路况就可以。马上到来的中秋假期，不少朋友都会回家啊，家人团聚，花好月圆，围坐相伴，灯火可亲，大家坐下一块吃顿团圆饭，然后各种美食佳肴是吧？这好菜一上桌，再小酌两杯，跟家人一起好酒相伴。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到了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1瓶475毫升，1箱6瓶只要199，而且限时立减50，149到手6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
1: 小朋友们都会背那句诗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哎，指的就是这个杏花村，它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酿酒的历史，来自于山西吕梁，这里的酿酒工艺啊源远流长，孕育出的清香型白酒也是非常典范的这种味道。而且呢，纯粮食酒酿造没有任何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优质粮食，酒体非常的清亮，53度的黄金度数，但您喝入口是非常这种清香型的这种白酒的口感。所以呢，像杏花村这酒为什么卖得好呢？因为它很绵柔，它也不辣喉，不烧心。然后呢，深蓝色的酒盒搭配上非常清雅的白瓶身，摆在桌上呢也显得很典雅。中秋专属福利，平时一箱呢我们要卖到499，洛阳城呢今天199，叠加上中秋优惠再低一点50，折上折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让您用喝饮料的钱喝到正宗的杏花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各位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这个酒无论说是自己囤呐、送人呐、自己喝呀都行。另外呢，走亲访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也就是我们1024为大家每年都会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都是爆款，今年也不例外。
0: 哎，昨天有听友就直接团购了40张，如果您团购的话记得联系我们客服有优惠哈。今年我们准备了3款礼卡，纯享型、尊享型和真享型，适配不同的预算。来说说这个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纯享卡，其实内容就不少啊，这里边3样东西，大黄鲜参的肉食礼盒、广式卤味礼盒，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的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的，品质很好。这个卡是339，第二件半价，也就是508.5块，您到手2张，200多块钱一张啊。这3样东西，限量发售，售完即止。石家庄还能线下自提，更多的中秋好礼，茶叶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全场每满399立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去转转吧。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285平米，极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中秋去哪儿逛啊？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百元买大牌，购物赢蟹卡。
6: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9: 刚才我们说这个2026年啊，到今天还剩下最后100天，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距离中秋假期还剩2天。
10: 距离国庆假期2天之后还有3天，
9: 是、
10: 这假期很愉快啊！接下来的这一长串假期，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和假期有关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大家急不可耐的这种心情、关于拼假方案带火双节连休，最近登上热搜，史上最长的中秋国庆假期也即将来临，也极大激发了游客的出行热情。那么记者呢日前就采访了各大旅行企业，了解到了 说此次中秋假期啊，以周边短途游为主，因为毕竟中秋假期只有三天嘛。
9: 嗯。
10: 而进入到国庆黄金周之后，跨省游占比跃升至82%，出行距离明显外扩。
9: 嗯，来看看大家都喜欢去哪儿啊？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统计的数据，目的地榜单，上海、北京、广州啊，这些一线城市还有区域中心城市，仍然是位居前列的。昆明、乌鲁木齐远途城市跻身前十，不少连休的游客出游时长超过8天，也延展了假期的长度，直接带动了远途深度游订单的增长。
10: 另外呢，说到出游了，很多朋友都需要提前的去订机票啊，订高铁呀。那么双节临近的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也进入到高位了，但对于出行时间相对灵活的旅客而言，存在明显的捡漏机会。我们来看看，在中秋节前1到2天、国庆假期前几天以及国庆假期的中段啊，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出现明显的回落，部分航线最低裸票价甚至降到了200元左右。
9: 说完出去玩，咱来说说跟家人团聚或者走亲访友的事儿哈。这中秋假期啊，大家走亲访友少不了送月饼。最近浙江一个男子分享了自己送月饼省钱的技巧，他自己在网上买了那个空的礼盒，买了散装的月饼，买回来之后自己动手组装了一下。他说我这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儿，拥有高档月饼礼盒。他说你看我这一套礼盒空盒啊，17块钱，我加上月饼包装辅料总成本不到25块钱啊，我就搞定了。我这月饼这么便宜吗？买的是月饼盒比月饼都贵。
10: 所以这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很多的企业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就是当消费者都开始自己琢磨着组装礼盒的时候，品牌方是不是应该，你觉得与其把成本花在盒子上包装上，不如你多花在馅料上，让大家爱上吃月饼本身的味道。与其研究怎么把盒子做厚做华丽，不如研究怎么把产品做好吃。
9: 哎，我觉得月饼这东西是这样，你说这是在咱们这个国家也流传了这么多年了哈。你说月饼大家会觉得，哎呀，月饼反正这个季节吧，你不吃不送好像又有点奇怪。但是你说吃吧，谁没吃过月饼啊？其实我觉得反倒是大家不差那个包装特别好的月饼，大家差特别好吃，然后有的时候带点传统口味的，然后吃起来呢又很不一样的月饼。我们今年年年其实都卖那黄庄月饼，我今年给我几个朋友寄了好多页哈，就是没有包装，它就是那种纸卷的那种啊，然后快递箱子一装，
10: 特别老式的包装。
9: 对，但是我所有收到的朋友啊，我也不知道是因为碍于情面还是怎么着，都跟我说，就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好了，都跟我说是他们此生吃过最好吃的月饼。
10: 黄庄月饼确实是会给你一种感觉，它区别于别的月饼，它吃完之后真的会觉得说这是好吃的月饼。
9: 当然了，
10: 这是咱们小的时候特别爱吃的月饼的那种口感和心情。
9: 我小时候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小时候的青红丝月饼一点也不好吃。
10: 所以你看人家黄庄月饼现在作为咱们石家庄的特产之一，然后呢很有名，全国有名，甚至出口海外也备受欢迎，而且呢性价比还特别高。欢迎大家来找我们买月饼啊，因为我们帮大家遴选到的就是黄庄月饼当中非常好吃的一个子品牌，叫做福美月饼，特别好吃。我们已经卖了他们家好几年月饼了，每年大家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棒的，复购率也很高。
9: 没有人说他们家的月饼不好吃，
10: 是的，
9: 每个吃完的人都要买第二包。
10: 您要有外地的朋友、外省的亲戚、外地的朋友，你想送点石家庄特色的话，也可以像新华一样送出黄庄月饼，收获真挚的反馈。
9: 对，可给你情绪价值了，他会告诉你是他吃过最好吃的月饼啊。怎么买这月饼？在乐商城里面大家搜索月饼就可以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8: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两张。
8: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8: 我也赶紧囤两张。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1: 话题只说热点，
12: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1: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啊继续送出黄金小马和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参与方式照样是来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看到今天题目页面评论区答题，自动进入到抽奖池。
1: 两张图片呢都是跟电脑配件有关的，第一张图片呢一下把我们拉回到了朴树 New Boy 这首歌曲里面，写到了千禧年，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会儿大头电脑刚刚兴起，而搭配电脑要一起用的就是这个玩意儿。
0: Windows 98的时代，
1: 是的啊，穿新衣吧，剪发型吧，
0: 对，
1: 我们一起来打 CS 吧，一起扫雷吧。当时这个电脑你要想玩的话，你必须得用这个东西。
0: 哎，
1: 这个东西底下呢，我们透露一个细节，就是我们把它的反面露给了大家看。你看它底下有一圆球，是不是？
0: 球，
1: 这个球就是它当年特别重要的一个
0: 配件。
1: 但是。它有时候不好用，你要经常的把它去甩一甩，或者说
0: 晃一晃
1: 、它才能接着用，不是那么丝滑，
0: 然后手机尾号6581这朋友说了，我知道第一个东西，小时候上微机课的时候，我还经常把这球抠出来玩呢，说跟这个东西绑定的，还有每次上课都要穿的鞋套，鞋套我们之前也猜过，
1: 防静电的是吧？
0: 对，他说第二个东西是这个手写板、手绘板吗？说反正我是没有接触过，但是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幸运听众。最近啊，我们家二宝总不想去幼儿园，我想通过我的行动告诉他，只要坚持努力，就会得到应有的回报。你看我是不是就要快中奖了，这都不好意思不把礼品送给人家啊！
1: 奖励一下小朋友啊，一定要上幼儿园。还有这位朋友是尾号0837，说第一个东西呢，现在都用光标了啊，不是以前的这种物理的滚球了。
0: 是的，
1: 说我听我老公介绍这些东西很在行，说我老公在电子产品方面简直就是我的神。
0: 好像每个老公都是在家里修电脑啊什么的哈。
1: 是。
0: 我那天看一抖音说咱们年代的父亲就是什么坏了都会修，什么自行车坏了爸爸修，然后这个电风扇坏了爸爸修，灯坏了爸爸修，现在的爸爸都说我上个厕所啊。但是也不排除有个别的爸爸会修电脑，是吧？
1: 当然了啊。我们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去跟我们回忆一下吧，继续来去猜一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看两张图片来去猜一猜，尤其是第一张图片，您是否还记得它是什么，以及使用它的场景呢？接下来我们也回听一下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2: 哎呀，真的吗？
1: 是的，我是麦迪。
2: 麦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那个给您打这个中奖电话，恭喜您中奖了。
2: 感谢！哎呀，我家孩子等了好久了。
1: 终于得奖了，这个心情怎么样？
2: 很激动！哎呀，我家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都在等着这个，说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中奖呀？好激动！
1: 那个，恭喜您啊，获得我们的这个，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山姆那早餐？
2: 黄金小马吧。
1: 哦。
2: 因为我们家孩子天天等着这个，哎呀。
1: 这小朋友叫什么？
2: 我们小朋友叫杨胜杰。
1: 恭喜杨胜杰小朋友啊，喜提黄金小马一个。
2: 哎呀，太感谢了。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电话录音也会在明天他上学路上在我们广播里播放，也可以让小朋友听一下，他应该也会很开心在上学路上。
2: 哎呀，太感谢了，哎呀，真的是，因为我这个节目我从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了。
1: 哦。
2: 哎呀，这么多年了，都快20年了。
1: 哎呀，老听众了。我看去电话的地址是石家庄，您是石家庄的。
2: 对，我是开发区这边的。
1: 哦，您那个贵姓啊？
2: 啊，我姓张。
1: 啊，张女士，每天那个接送孩子都是您的事儿？
2: 对对对，我每天早上就是7点多，我俩就在路上，天天都是他那个回答问题，他又不太清楚的地儿，他问我妈妈这个是什么？哎，他当时其实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不是有看那个电视嘛，弄的那个锅。

0: 是每那个咱们电台不是一直都有这个一块出去玩的这个计划嘛？
1: 对。
0: 然后其实我们俩一直都想，但是因为我这吧，就是有时候上班什么的，老碰不上时间。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咱俩只要时间能碰得上，我一定带你一块去合肥，我们跟这个美林他们一块去转一圈去。
1: 好嘞，没问题啊！期待咱们在我们出发的队伍当中相遇。
0: 行，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51了啊，继续来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我们说今天已经星期二了，再上星期二、星期三
1: 两天班
0: 啊，两你都已经今天已经不算了，是吧？
1: 我一年在倒计时了 啊，马上就迎来中秋佳节了。
0: 哎，
1: 这两天你看啊，这个晚高峰路上车特别多啊，大家都是在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因为中秋节前就这样的一个过节的氛围。
0: 是的，
1: 如果您还没有准备好送什么，或者说回家我们家人团聚喝点什么呢？我们今天给您推荐一个啊非常棒的、性价比很高的一个白酒，来自于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呢，这个白酒之前我们也卖得很好，我们一箱6瓶。是199，这价格已经很无敌了。在中秋节我们再给您一个无敌价格，我们再减50。今天149，一箱6瓶到手，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
0: 是的，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千年酒文化底蕴源自山西吕梁，酿酒工艺源远流长，纯粮酿造，没有任何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优质的这种粮食，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而且是那种青花瓷的那种风格的包装，很古典，很雅致哈。今天149到手一箱6瓶，用喝奶茶喝饮料的钱，今天喝上纯正的杏花村的纯粮食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去下单吧。
1: 走进网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就是我们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回复给力也可以看到啊。这个秋天的礼物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每年我们为大家定制的都是爆款。今年呢，准备了3张卡型，纯享型、尊享型、真享型，价格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择。其实我们觉得那个纯享型的卡就已经很丰富了，有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卤味礼盒，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红富士大礼盒，每一份都是食材严格甄选，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日的礼赠。那么这个卡型呢，它卡面上写的是888型，但是它售价339，而且这个卡型我们给您做到重磅福利，第二张直接半价，而且团购的话还有更大的优惠，石家庄还可以线下自提，限量发售，售完为止，送人体面，不撞款。另外我们乐商城呢还为您甄选了更多中秋好礼，酒啊、水果呀、海鲜呀都有，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二字就能够继续去逛一逛了。
0: 今天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圆圆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4: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5: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4: 具体该怎么领呢？
5: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4: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5: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的一到八月份，石家庄市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1%，规模以上的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长2.0%，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814.7亿元，同比增长5.9%。一架登记号为 B5750 的波音 B737-800 客机日前平稳降落石家庄机场，正式加入到河北航空。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

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

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

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

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

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

0: 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鹳。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峭、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明手，下着飘转沉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横跨北三环西安大街以东80米施工，定于今天起至11月15号进行施工。根据施工需求，封闭北三环南半幅黄山街辅路驶入主路的匝道。同时呢，北三环西安大街以东80米主辅路将分批次于每天的23点至次日的5点进行封闭施工。近期多地政府跟多家企业密集宣布结婚发钱。据悉，胖东来2026年以来已经发放了结婚奖励270万元。山西吕梁对女方35周岁以及以下的初婚夫妇，在登记窗口现场发放1500元红包。抖音近日开通了买基金的功能，点击我的钱包即可进入到理财的页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外卡名单昨天揭晓，郑钦文领衔。比赛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范玮琪的这句是非题把暧昧的拉扯唱得很透亮，两个人相处的亲密自然，却谁也不敢先开口，别人都笑着会说你们早该在一起啊，只有你们俩对着彼此绕来绕去，谁也不肯先把那句我爱你说出来。那些没有答案的是非题，就像是在暧昧时期那些带着软乎乎的期待的心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0: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8: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郭靖跟维利安合唱的这首《又是艳阳天》是一首裹着橘子汽水味儿的小情歌。大晴天的风刚刚吹过窗台，两个互相心动的人对着手机反复地演练着开场白，想约对方出门散步，想约对方出门吃个饭，又怕语气太急显得唐突，于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把少年人那种犹豫又雀跃的小心思全唱活了。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听到的全是晴朗的天气里面两颗心慢慢靠近的酸酸甜甜，听完就觉得在这么好的天气里确实该去找喜欢的人见上一面。

0: 为良品的这首老歌《想见你》，继续今天乐随心动的直播。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现在中秋佳节进入到倒计时了，团圆节的时候大家伙会热热闹闹的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有好酒相伴。有什么样的好酒推荐呢？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朋友们分享的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真的是属于高性价比佳酿，一瓶的是457毫升，一箱里面是6瓶，到手价格199，已经很合适了。但是呢，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福利加码，限时再给您立减50元，也就是说149，到手整整6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杏花村的原浆白酒了。这瓶杏花村可是连续2年霸占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于山西吕梁，这块酿酒工艺源远流长，而且呢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的成熟，就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也孕育出了清香型白酒正宗的风味。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的鼻祖，更是承载了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像我们小朋友们都会背的那句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其实呢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好的很好的证明了。那纯粮酿造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原料只有高粱、大麦等一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倒出来很清澈很透亮，而且是53度的黄金度数，你喝进嘴里面清香丝滑，绵柔，也不会辣喉，也不会烧心，又好喝，而且还不会上头。它的外包装也非常的好看，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了雅致的文墨元素，既有那种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同时呢还有中国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中秋专享福利，平时呢1箱6瓶，原价是499，乐商城今天199再给您立减50，折上折啊，149块钱就可以到手1箱6瓶，平均下来一瓶不到25块钱，也就是说相当于您用喝饮料的钱就可以喝到纯正的杏花村纯粮酒了，这样的性价比真的是不多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把这份地道酒香和超高性价比的好酒带回家，陪你共度月圆日。那走亲访友呢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就是咱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这个卡都是爆款，像昨天呢我们有听友直接团购了40张。今年呢给大家准备了3种卡型，纯享型、尊享型还有真享型，适配您不同的送礼的预算。那纯享型的卡券呢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里面包括大黄先生的肉食礼盒、广式的卤味礼，还有一个将近8斤的山东的红富士苹果大礼盒，每一份食材都是严格甄选，让您一卡在手轻松搞定秋天礼赠。纯享型礼卡售价仅339元，同时呢今天还有重磅福利，就是第二件您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如果说您要团购5张以上的话还有专属特惠，如果说您是石家庄本地的着急用的话也可以线下自提，我们限量发售，售完即止。这一款卡呢真的是属于送人体面还不会撞款。同时呢1024呢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场每满399给您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啦。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
9: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我住的我的爱是
13: 黄龄演绎现象级爆款，妩媚与克制融为一体，唱腔慵懒婉转。把一段清醒又沉溺的爱恋唱得极具氛围感，特别推荐理由：黄龄加单字歌名加国风 R&B 等于仙品。黄龄，锁。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欢迎你啊，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几何 PC 迎来的是梁咏琪的一首最新歌曲放送，新到什么程度呢？电台会抢先于各大网络平台上线。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们来听听梁咏琪自己来介绍它。
2: 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全新专辑同名主打《温柔的存在》。这是我在事隔了26年之后，我用花火的和弦写的一首新歌，我想把它献给每一位歌迷，感恩在这趟美妙的旅程当中能够拥有你们的陪伴，也希望你们会喜欢我这一首歌。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

0: 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减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一转眼，刚才那首胡彦斌的《告诉我》，科斯里的《搜狐聊天室》啊，无数投递的信件，还有日记等等，都已经是超过20年前的记忆了。曾经的我们聊着无关紧要的闲话，笑声爽朗又明亮。后来大家各奔东西，失去了联络了。这首歌的旋律是带着鲜活的 R&B 质感，把青涩的友谊和失联之后的惦念揉在了一起。其实那些学生时代的朝朝暮暮，在很多人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远过。14点的50分，也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聂培的这首《白衣飘飘的年代》属于曾经八九十年代的校园，书包里藏着半本没读完的诗集，白衬衫被风轻轻地吹起来，夕阳把树叶的脉络照得透亮，诗社里的少年们围着木吉他唱歌，连书签上都写满了细碎的诗句。后来就像是这首歌曲里面唱到的，唱歌的少年已经不在风里面了，可是我们还是会忍不住地回头怀念那代人心里的浪漫。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冲
6: 什么呢？
8: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产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试衣中。

0: 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的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也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早晨平原的中部部分地区会有雾。
1: 稍后片刻，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在。”

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试炼

诸暨，护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

挣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石家庄正定古城准备18项共288场的精彩活动，包括华服巡游、非遗体验、夜游等演出是轮番上线。
1: 9月25号，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会推出“戏里见，月下逢”中秋之夜活动，并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
0: 明天上午的10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再来关注，近内存固态硬盘价格大幅上涨之后，涨价压力正在加速向产业链的下游传导，显示器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迹象，部分产品90天的涨幅达到了13.49%。
0: 最新研究发现啊，说睡得少、睡不好，这个血脂也会容易跟着乱，而且呢，说本身胆固醇或甘油三酯就容易偏高的人，出现睡眠问题的风险也会更高，两者可能会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斯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嗯，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17: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点击进来啊，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上来呢，到下班时间，有朋友就已经在给我们打招呼了。
0: 嗯，蹲着点儿呢，在这儿。
1: 对。还有冰剑留言说，子晨思达还继续昨天的话题吧，谢谢了。昨天话题我们进行了2个点，你们还没听够啊。所以说人们爱吃瓜的这个是刻在 DNA 里的，
0: 与生俱来吧，
1: 与生俱来的。昨天的时候我们本身第一个小时安排了一个话题，就说到了你生活当中有发生过什么特别巧的事情，就是觉得电视剧电影都演不出来这种巧合在你的生活中出现的，在你身上或者你身边的朋友身上出现的。经常一般这种的话就是我有个朋友啊，结果呢没想到大家听的哎呦可起劲儿了，我们在这儿说的也起劲儿，大家那个留言，我的天，好多好长时间没看过这么多留言了。
0: 我们就是念着念着，然后自己感受着，开始给大家就是不自觉的分出了评级。
1: 评级。
0: 有的留言可以就是看。
1: S 级。
0: 不，夯爆了。
1: 夯爆了啊、哦。
0: 有的就是拉完了。
1: 拉完了。
0: 那拉完了的那倒是也挺印象深刻的，就是单纯的就是想过来留个言互动一下。
1: 生活当中那些巧合，当然如果说大家想分享的话还可以来继续留言。
0: 啊、是是。
1: 我们不定时的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对对对。
1: 既然大家想吃瓜的话。但是我们也不能每天上来不干别的就光吃瓜。
0: 而且反正吧，就是就我们俩这个记性来讲是吧，我们有些事儿有些话题我们常聊常新。对。
1: 我们说到底也是个正经节目，
0: 看大家看大家啊，
1: 对，大家可以来继续说啊。当然你看今天22号9月份，这也到月底啦。这周五中秋节，明天后天大后天就放假了，休息3天。
0: 而且对于咱们石家庄的朋友来说，

0: 就石家庄全市的中小学，明天开始就要迎来两天的这个秋假了。
1: 哦，
0: 连上后边的这个中秋假期，能歇五天。孩子们啊，孩子们说孩子们啊。
1: 当然对于打工人来讲的话，中秋节回来之后上个三天班，马上又休七天。
0: 是。
1: 最近看到说第一批请三休十三的人已经开始加班了。
0: 嗯。
1: 2026年，
0: 嗯，
1: 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三天指的就是中秋和国庆当间的那三天。
0: 嗯，
1: 啊，说今年的中秋节25到27号，
0: 嗯，
1: 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7号，
0: 嗯，
1: 中间隔着9月28、29、30，也就是说，只要你成功请到三天假，就可以拥有13天的超长假期。
0: 是。
1: 说在不改变现有休假制度的前提下啊，我们下次如果再想遇到这样的中秋国庆休假盛况，还需要再等95年。
0: 多少？
1: 95年，
0: 快100年了。
1: 你放心吧，你能过上。
0: 我倒没有担心这一点，我这看到这个数字，说下一次再等这样的一个时候，95年。
1: 95年，
0: 那不得趁现在，我赶紧，我这
1: 你怎么这
0: 三天？休个三年。我这理由非常充分了，
1: 你是认真的是吧？
0: 没有，说的
1: 不是你接着硬气啊，你倒是。
0: 我这么爱上班，我这么以台为家，我不行，我舍不得大家。嗯，
1: 说毕竟打工人能不能实现连休，那基本全看领导心情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95年一遇的机会，反正就摆在这儿。
0: 是呗。
1: 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摩拳擦掌
0: 啊，
1: 也看到有人在网上发帖，说中秋节请假大反转，怎么回事呢？他说关于中秋节后的请假啊，连休国庆节，休13天，我担心领导不批，战战兢兢的。结果呢，领导说建议我国庆之后3天也请了，这样就可以连着休17天了。
0: 哇哦，领导是认真的吗？我想说，
1: 我怎么听着有点反话的意思，就有点那个意思是说。你休13天，你休17天得了呗。
0: 哎呀，我就是像我这样这么耿直的女孩，我跟你说，我就真信了。
1: 那你别来了以后。出门右转领工资，你再不用来了。
0: 啊，领导还是很哇，还知道让我先领个工资。
1: 还也有公司呢，是发了一条通知，说除假期内公司统一安排的加班人员，全体员工不得申请9月28、29、30号期间任何类型假期。该时间段内提交的请假申请将直接不予审批，请大家提前统筹安排个人行程。你看，这种就是属于公司有先见之明，
0: 而且这
1: 已经预判了大家的预判，
0: 咱就算是把丑话说前头了，
1: 对，
0: 是吧？大家伙也别有什么这个什么恻隐之心，或者是有
1: 恻隐，
0: 有什么对
1: 恻隐之心是这么用的。
0: 有什么对侥幸心理？
1: 还有公司呢是属于相反的情况，说厦门一家公司中秋国庆连放13.5天，还多放半天，说最高还发2000元的旅游基金，不调休不扣年假，而且说，除非关系公司生死存亡，严禁任何工作指令，意思知道吧？公司说了。除非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否则谁都不许给我加班。
0: 哇哦，
1: 我的天，好硬气啊。
0: 这才叫霸总，我觉得
1: 霸道。
0: 对，这是哪家公司？
1: 当然说到啊，就是关于这个，如果说你真想请个中间三天假的话，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0: 啊。
1: 一旦同事抢先开了口，即便你的理由再充分，那也是白搭。毕竟扎堆请假，你放在任何一个领导面前都是一场管理危机。意思是
0: 觉得我好欺负好商量是吧？
1: 意思
0: 那太过分啊，你们一个个的。
1: 意思就看谁先抢一步。
0: 这个就有点像是说情侣之间谁先说了分手谁就赢了。
1: 你是这么理解的？
0: 好，我是这么理解的。
1: 你最近这种现偶剧看多了。说呢，请假一般要先证明，即使自己没在，但是活我一样能够干完。说这个申请3天假期，你别看就3天，但就好比一场答辩。你必须证明自己的休息不会对于公司造成任何的影响。开口请假前，你不管你要这个斟酌请假理由是否足够重要，还要跟同事来盘一盘工作进度，看准领导的心情，带着咖啡找同事交接一下。
0: 关键词带着咖啡。
1: 哎，在中秋和国庆之间申请3天假期，说不亚于排练一场大型的职场舞台剧。
2: 无论

0: 你面对的是领导、同事还是摸鱼搭子，一呼一吸一叹之间都要表现出自己对于工作的高度负责、
1: 嗯、
0: 对于团队难处的充分理解、
1: 嗯、
0: 对于个人安排的详细解释，对于一切潜在风险的周密预案。
1: 对，我想说啊，这个、
2: 嗯、
1: 我们节目里边说这说会说吧、
0: 嗯、
1: 但是具体落到实际执行层面来说，谁想得了那么多呀？你请假的时候你想得了这么多啊？
0: 我一般不请假。就是我如果
1: 谁刚休了年假？
0: 哎，你刚休了年假，你在那说什么呢？不是，就是我明白，就是这个意思。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就是你别看就三天假期，因为前面是一个中秋节，后边是一个国庆节，再加上很多人都虎视眈眈着呢，自己也不好，就是随便一个理由就把这假请了，都得小心一点，谨慎一点。而且即便说你可能这个假期成型了，但是一定程度上，可能你出去玩之后也得，比如背着电脑。就是
1: 做好各种的应急预案什么的。
0: 对，
1: 万一呢，是吧？
0: 对，也可能是这样。
1: 就是因为咱也确实看到一些这实例，是吧？
0: 嗯、
1: 网上有人抛图啊，是抛视频，不管真假的吧，就说反正就是爬老君山途中就自己坐在那台阶上，拿出来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开始敲。
0: 我看还有那种，结着结着婚开始突然拿着电脑办公。
1: 真的假的？
0: 有
1: 段子吧？这是？
0: 不知道，婚车上就。新娘子可忙了，在处理工作，
1: 这有点过。
0: 想问问大家，您接下来的这个上班节奏是什么样的？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朋友就说了，说啊，我已经安排好了出去玩的这个计划了，去云南，去广州。
1: 对
0: 啊，也有朋友说，哎，这一天得加班。
1: 嗯，
0: 对于自己的工作工种来讲的话，一天也休息不了，或者说可能得值几天班的。每个单位这个休假安排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1: 嗯，
0: 根据自己的这个工作节奏。或者说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关于中间这三天怎么来请假，
1: 嗯，
0: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今天当成一个模拟答辩。不，模拟请假。
1: 哦，
0: 您哈，就把我们俩当成您领导
1: 啊，
0: 就说一下，哎，我这几天我有什么事儿，我可能得请个三天假。
1: 咱俩当领导还需要大家答辩吗？都批玩去。
0: 不行，我们秉着一个对于大家认真负责的态度，就是争取，就是你跟我们的这个说法，让我们站在领导的角度上也觉得就得把这个假给你，
1: 也当然给大家一个预演的机会。
0: 对，
1: 行，
0: 对，
1: 行。
0: 今天你看，距离假期还有那么几天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预演一下，你就把我们俩想成您领导，
1: 嗯，
0: 跟我们说一段你的请假理由，我们看。能不能批你呀？
1: 把我们当成很严苛的领导啊，
0: 很严苛的那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留言。

0: 来吧，说一说你的请假理由，我们看看给你批不批，
1: 或者说关于跟公司请假的一些经历吧，是吧？那个有朋友刚才留言呢，说我是一名律师，去年啊生孩子的那天上午剖腹产，下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就微信通知当事人开庭日期，告诉同事准备相关事宜，结果让我同事都惊了，说你快好好生孩子吧。
0: 好家伙，当天生产，
1: 就生孩子那天上午刚剖腹产，下午收到了法院传票，就跟工作相关的一些事宜跟同事告知了，结果同事说了，你赶紧好生孩子吧。哎，
0: 辛苦了。培根蛋给我们留言说，领导，我想请3天假期，我得去河北音乐广播代班主持3天一路畅听。
1: 什么？真的这样留言？
0: 因为子辰要请3天假。你这是给我请的吗？那我如果是这么着的话，那我批你的假。你来，我休3天。
1: 还有朋友那个留言说的，我请了，说请了3天育儿假，说带宝宝去奶奶家待个13天，享受一下有人带娃，我可以躺着刷手机的快乐生活。
0: 哦，人家的育儿假是应该的，跟人家
1: 是。对，
0: 棉花套纸说，大橙子总，
1: 哎啊好。
0: 我也请年假去上海迪士尼玩，跟斯达一样的那种年假。这还给人去哪儿都带出来了。
1: 你怎么着，你也当迪士尼在逃公主去啊？
0: 当迪士尼在逃主公。自述他说，准不准假，不准假我就不干了。我跟你说，你最好你在你领导面前你真这么硬气。
1: 他后面扣括弧呢，你好怂啊，感觉。
0: 他这还怂啊，你多硬气啊。你最好你在线下你也这么硬气。
1: 聪聪这位朋友说，领导，我需要请3天假，跟着1024去趟新疆，批了，去吧，
0: 可是我们最近没有去新疆的行程，
1: 我们倒是江南的
0: 10月13号有去江南的行程。哎，既然说到这儿了，那就跟大家说一说啊，我们这10月13号的一个首发团，本身10月份大家赶上11假期，肯定人多，但是很多朋友也想着人多我也想出去，因为我就这个时候有假。我如果说您可以错峰游的话，那最好了，那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一块出发，10月13号我们就给大家安排的人少景美的地方，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景一网打尽啊，这个各种网上的一些视频关于宏村啊、千岛湖啊秋天有多美，我们就是跟您形容的很难形容出来，但是这趟行程绝对是安排的体验感非常好，画里的乡村，最好的去亲近大自然，一趟行程纯玩7天，零购物店，时间全部留给风景。重点是10月13号我们首发团刚好错开人潮，价格也非常实在。怎么来报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南两个字，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详细的路线，也可以进群，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什么问题直接群里来问就 OK。
1: 是的，当然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这一小时的互动话题啊。
0: 对，
1: 就如果您要是说想请假，连上这个中秋啊、国庆啊，放个长假的话，把我们大橙子当做您的领导，咱们先预演一遍，说一说你特别正当的这个请假理由，让我们都难以拒绝的。
0: 对，我们给你批假。
1: 对，
0: 来自京之文。糖果。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7: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9: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9: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9: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2: 还不错，
13: 音乐 Let's go
14: Let's go。
15: 17: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5: 大橙子。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两句歌词。如果你知道的话，把它唱出来，打字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念一下。第一行是乌呢特兹西波的一七，
16: 然后第二行是基呢乌斯七的阿七。
15: 哎，大家猜着啊，方便的情况下您就直接回复猜歌或歌词就可以了。
16: 对，
15: 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这两行声母，但是你手机拿都拿出来了，你再多打俩字儿，给力。
16: 行，
15: 你再多打个给力啊，还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是给您推荐的，尤其是很多朋友想着中秋节的时候家里聚聚餐，
16: 对，
15: 喝点这小白酒。今天给各位准备的这个是一瓶475毫升，一箱是6瓶的啊，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一箱6瓶。今天给各位优惠叠加，相当于您到手里边之后只要149，因为是199 这是优惠完了之后，另外中秋节加码限时再立减50，所以说你这六瓶你到手才149块钱，绝对是捡漏。我们这一批您和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
16: 哎，这瓶这个杏花村呢、啊，它是连续2年霸占我们乐商城酒类销量榜榜首的宝藏白酒。源自山西吕梁，这儿的这个酿酒工艺呢是源远流长的，
15: 是的，
16: 微生物发酵技术非常成熟。正是这份得天独厚的风土，然后孕育出了这种清香型的白酒。
15: 没错，
16: 而杏花村呢，作为清香型酒的这个鼻祖啊，更是承载着千年酒文化的底蕴。小朋友都会背那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嘛啊、就是这款酒品质的一个最好证明、
15: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来看看吧。今天这个平时一箱六瓶是499，今天确实优惠叠加，优惠完之后199，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一个50的券、直接给大家做到这个上面，就是您不用再去单独领了，直接拍就行，折上折，相当于六瓶到手149，平均一瓶还不到25块钱。今天这绝对是限时限量的，您抢到就抢到了。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礼品卡，每年都是爆款。昨天听友是直接团购40张，今年我们准备了纯享型、尊享型、真享型3款，适配不同的送礼预算。纯享卡的内容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啊，方方面面的各种礼盒到手，限量发售的，而且是这个第一个888型的，339块钱到手，同时第二张卡还半价，更划算。另外我们全场还是有满399立减50的优惠，每满399都还在减50，就是多重优惠叠加。
16: 对，
15: 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来吧，看到有已经朋友发送过来语音了。今天依然是看声母猜歌词的。这两行呢，这个歌非常的熟悉，
16: 非常熟悉，但是
15: 非常熟悉，
16: 但是我竟然刚才半天没猜出来。
15: 主要是有我们朋友这个反应非常快的，马上猜出来看出来的，直接就把这个答案歌词发在了我们视频直播间。
16: 对，
15: 四达也是眼快。
16: 你们为
15: 我紧说慢说，我说你别看屏幕。
16: 对呀，那我谁知道呢？
15: 四达这个眼睛还怪，还得就是怪眼睛大。
16: 好吧，
15: 这个膀胱一看就是这个
16: 叫什么
15: 啊？余光一看就看见这歌词了。来吧，看看大家唱的。第一行是乌呢特兹西波的一七，第二行是基呢乌斯七的阿七，阿七很明显爱情。第一行乌呢特兹西波的一七，乌呢不是我能，
16: 不是我能。
15: 乌它也不是我。
16: 对，
15: 提示一下，它是为呢，为你。为你特资，
16: 为你怎么爱情。
15: 对，所以大家想想啊，就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太快告诉大家答案之后，你们就会丧失一些这种玩的乐趣。
16: 对，我就已经丧失了。
15: 你就怪你眼睛大你就得了。来吧，戴风之，你猜那么快，我听听你唱怎么样。发来了一段23秒钟的语音，听一下啊。

0: 有你。
1: 哎呀，
2: 你嗯什么？谁让你嗯了？我这听着这入迷的，你嗯
1: 啊？对不起，我以为唱完了。
2: 真是到他舒适区了。
1: 还有朋友是直接打字过来的，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就是这两句。
2: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是这两句啊。
1: 对。
2: 让你们唱出来，
1: 对，你们唱出来。刚才还有朋友疯狂给仨提示，说就是那个一翔，哎，上台领奖的那个，
2: 对
1: 那哪个歌？
2: 就上台领奖。哎呀 ，IX 发的也挺早的，
1: 嗯，
2: 啊，咱们来听一下吧，
1: 听一下。
0: 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而我为你已经埋名在月光下弹琴。
1: 嗯，
2: 好听。
1: 一般的时候我们每次放歌的时候都会先播放，之后呢，等到人声出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音响交给这首歌，但是夜曲这首歌不一样，一定得是从最开始前奏，
2: 对，
1: 从那个刺那个
2: 对
1: 刺刺那个声音开始听，
2: 对，好让杰伦有时间上台领奖。
1: 来自周杰伦夜曲。

0: 后台还有很多朋友直接给我们把这个歌词发过来的，就是也有朋友在唱的，
1: 对，
0: 我们再来听几个吧。
1: 行，好，
0: Mr. 陈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1: 唱呀，
0: 那再来一下啊，

0: 紧，手的键盘敲很轻，我给你思念很小心，你埋藏的地方就有你。
1: 厉害、
2: 啊、这位女士一定是杰迷。
1: 为什么？就是很熟是吧？
2: 对啊、哦、很熟啊、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杰迷，我脑海里想的是
2: 张
1: 杰迷。大家可以来继续互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3: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6: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3: 我也赶紧囤2张。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
1: 一路畅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刚才我们在这个猜歌唱了一首周杰伦的夜曲，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唱的。
1: 对，
0: 我们当时说呢，说这个歌词呢，你们试过朗诵吗？朗诵夜曲，然后我们就找了一段音乐，
1: 对，
0: 就感觉哎还挺合适。
1: 你确定是合适吗？
0: 挺合适的、啊、这歌词写的也很有深度。我们给大家朗诵一段啊。嗯。请欣赏夜曲。
1: 一群嗜血的蚂蚁被腐肉所吸引。
0: 我面无表情，看孤独的风景。
1: 失去你，爱恨开始分明。
0: 失去你，还有什么事好关心？
1: 当鸽子不再象征和平，
0: 我终于被提醒，广场上喂食的是秃鹰。
1: 我用漂亮的押韵形容被掠夺一空的爱情。
0: 啊，乌云开始遮蔽，夜色不干净。
1: 公园里，葬礼的回音在漫天飞行。
0: 送你白色的玫瑰在纯黑的环境凋零。
1: 乌鸦在树枝上诧异得很安静。
0: 静静听我黑色的大衣想温暖你日渐冰冷的回忆。
1: 走过的生命啊，四周弥漫雾气啊，我在空旷的墓地。
0: 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纪念我死去的爱情。
1: 跟夜风一样的声音，心碎的很好听。
0: 手在键盘敲很轻，我给的思念很小心。
1: 你埋葬的地方叫幽冥，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可以了，
0: 谢谢。
1: 我这老崩家来了，崩不住了，胃疼，
0: 出汗了有点。
1: 你知道我到哪儿差点没崩住啊？那个走过的生命，因为原曲走过的生命。我很难走过的生命。
0: 要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1: 没问题。
2: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0: 我刚才那个声音之后，然后再听我这个片花录的，好夹呀。
1: 不夹。很有比喻。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1: 你说片花夹是吧？
0: 对啊，就是尤其是刚才在朗诵完之后，你再听一遍。
2: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1: 这是你的声吗？
0: 对啊，我的声音啊。你一直不知道是我的声音吗？
1: 我不知道，我觉得子琛老师的可塑性这么强。
0: 啊，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声音录的？
1: 不知道。
0: 不是，哥们儿，咱俩上节目三年了，这个声音也出现三年了。
1: 你这个声音就自带镶金边儿，你知道吗？就是
0: 哦，
1: 哇哦！
0: 行。
2: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0: 哇、哦，我自己说起鸡皮疙瘩了。那关注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1: 明天夜间到24号，中北部地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的。
0: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话？
1: 那应该怎么？我平时就是这样。
0: 好、省会石家庄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20到30摄氏度，偏西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哎， 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热搜话题啊，说心理专家，
0: 你好好说话行吗？
1: 隔三下午的，隔三差五的，咱们下个厨啊，不仅能够填饱肚子，还有助于放松和减压。就是说这个做饭，它融合了我们这个感官的一个体验、创造力以及自我关怀。就是做饭的过程当中，我们从挑选食材的视觉、嗅觉，到切菜的时候的一种触觉，再到烹饪过程当中，哎呦，香气和声音的那种袭来，就让我们这个全方位激活了这个感官，专注完成洗切炒这一步步，容易进入到心流状态，然后降低压力的这个激素的皮质醇的水平，就是从而就帮助我们恢复内心的一个平静和活力。所以说就是偶尔做个饭呢，是一种自我疗愈，疗愈心理的一个过程。
0: 那天天做饭呢？那就辛苦你了。
1: 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吃比较开心。
0: 对，更喜欢那种胃的疗愈，是吧？
3: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王以太和艾热用细腻的 flow 拆解爱情困局，被乐迷称为别怕变老的 BE 版阿司匹林 2.0。 特别推荐理由：说唱情歌爆款，写尽了成年人的感情内耗。王以太、艾热、周璇。
4: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7: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6: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7: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6: 我也赶紧囤2张。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8: 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就是我们秋天的礼物礼品卡啊！每年很多朋友就等这个时候呢，一卡在手送礼无忧。你回复给力可以看到。
9: 嗯，是的，同样回复给力呢，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中秋节团聚啊，桌上少不了的这个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嗯、啊，今天这个价格限时立减50，到手啊、嗯、整整6瓶，一共14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
8: 对，这是优惠叠加，
9: 对，
8: 使用完优惠之后一共到手就是一百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日前公布，我省的张家口市入选名单。
3: 再来关注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日前启幕，系列活动持续到10月17号，所有场次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将陆续走进湾里庙步行街、正定古城南城门、知音1953等八个城市地标。
2: 近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机票超售整改情况进行了通报。那目前呢，这些航空公司和线上的售票平台已经对照整改要求完成了自查整改。消费者呢，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可以清晰地了解超售的一个规则，遇到机票超售的情况呢，也能得到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9月18号到30号登陆军队人才网，可以查询报名。
1: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
0: 9月25号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的，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点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1: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天气，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0: 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来开始给大家视频直播间抽奖啊。
1: 对，
0: 最近思达追剧呢，
1: 哦，是不是有点跟不上节奏？
0: 你这个剧追的，说实话是有点晚了，因为
1: 但是我跟你说，我本来一开始我没有关注到这个剧，但奈何他这后劲儿有点大，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身边周围的朋友啊，然后包括短视频呐、啊，各种的给我推呀、啊，我就不小心就刷到了，然后就勾起了我这个小好奇心，
0: 到底是哪部剧？这最近有部剧叫《早春晴朗》，是我的天，有人踩你尾巴了。早春晴朗、就是井柏然和
1: 孙谦
0: 老师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说是故事设定在10多年前的北京、广告公司高管男主 Luke、每天穿着这个平脖领、枪脖领、各式领的这个宽肩西装上班、踩着薄底皮鞋在公司里巡视领地。
1: 对、
0: 是谁写的这段？谁怎么人家就
1: 网上
0: 这写的好肤浅，穿着宽肩西装上班，
1: 不肤浅的来，
0: 就是讲述了一段唯美的都市恋爱，也挺肤浅，
1: 更肤浅，
0: 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最近
1: 人家就说是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哎，但是我跟你说，不得不说，我被剧中的那个卢米圈粉了，
0: 也姓卢是吧？
1: 人弹幕也说的是说全北京最有腔调的女人就是卢米。
0: 卢米和 Luke 为什么不是一对啊？没看对眼儿呢。就是看剧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评论嘛，就说哎呀，穿搭也很好看，说井柏然为这个角色是准备了200多套行头，
1: 脸是放在剧里的穿搭。哎呀，互动的话题也想让大家说一说，就关于说这个穿西装革履上班，或者是穿皮鞋上班、高跟鞋上班这个事儿。就您现在上班还穿这个皮鞋、高跟鞋上班吗？是吧？因为关键也看到一些热搜，说现在中国男人正在抛弃皮鞋。前段时间说奥康国际发布了2026的这个财年半年报，营收同比确实也下滑了，下滑近30%。当然也看到不止奥康，什么红蜻蜓这些多家的传统皮鞋品牌，近些年的销量也都不大算乐观。而且呢，就说随即什么中国男人不敢穿皮鞋了，皮鞋被抛弃的相关的这个话题也登上热搜。就说为什么大家不爱穿皮鞋了，
0: 就跟女生不爱穿高跟鞋
1: 差不多
0: 意思一样。
1: 对，你性价比不是太高吧，一方面说你看，你要想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皮鞋，品质好一点，咱长期主义是吧，你买一双怎么不得大几千，是吧？但是呢，使用场景又不是那么的日常，你总得有一个特殊的场合，你去穿上一身那个什么西装革履，然后底下穿个皮鞋，但是吧，你想。

0: 啊，这就花个大几千，一年到头穿不了几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皮鞋毕竟是穿给别人看的，嗯，那自己穿的确实也不是太舒服。
1: 对，我主要是就觉得不舒服，而且不好搭衣服
0: 啊。
1: 这个皮鞋你得跟西裤啊，或者你的上身的这个穿搭得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如果上身很松弛，很休闲，很运动，
0: 对，
1: 可能皮鞋就不太合适。另外呢，也确实没有运动鞋舒服
0: 啊。
1: 想男生是就是很久没有穿皮鞋了，可能女生女士的话也很久时间没有穿高跟鞋了，但是跟工作也有关系，
0: 有跟工作有关，但是也有跟自身的一些情况。有，你看宝儿就说了，说我现在依然在穿高跟鞋。并不是我自己真的很想穿，但是奈何就是身高不允许。
1: 嗯，
0: 啊，也有这方面的情况。
1: 对，我有时候也穿靴子。我懂你，我懂你。
0: 你自己说的啊，这是。
1: 还有喵酱说，话说我有十多年没穿过皮鞋了
0: 啊，
1: 家里那双富贵鸟就穿过一次。
0: 哎呦，富贵鸟，
1: 听着就挺富贵的，是不是就相当于？这位是男士留言的是吧？我想到就比如说什么鳄鱼什么牌的，是这种皮鞋，大家可以来说说哈。您的工作会不会要求你的这个穿搭
0: 哎，
1: 或者鞋子啊、衣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0: 对，
1: 每天踏了个人字拖儿什么的，
0: 那也不至于。
1: 大家可以来说说
0: 广东那边啊，你看啊，
1: 你的刻板印象了啊。连广东那边人家也
0: 是省鞋是人多吗？网上说的啊，不是我说的。这个可乐嘉宾这朋友说到，哎呀，早春晴朗这个剧了，说三天追完了整部剧
1: 啊，
0: 给我忧郁俩礼拜，我根本走不出来，太虐了。哎，最后不是 H 一结局吗？
1: 我忘了。你像我这个记性你也知道的。大家可以来说说啊，你的工作需要有一些这个穿搭的要求吗？

0: 这首歌汪苏泷《路过晴朗》，从那个名儿上一听就是《早晨晴朗》里边的一首歌，是吧？
1: 而且就是那种预示着男女主的那种，哎呦，情感的历程，就是可能是向好了，两人很甜蜜的时候
0: 就开始放这个歌
1: BGM， 对，
0: 哇，看来是深入钻研这部剧了，四大
1: 是，但是我喜欢另外一个 BGM，
0: 叫什么？
1: 他，
0: 一会儿听听啊，他。
1: 可带劲了，
0: 刘宇宁的一首歌，是吧？今天刚刚聊到了，就说最近看《早晨晴朗》里边这个男女主的这个穿搭呀，
1: 对，
0: 很亮眼。就聊到了说你的工作有没有一些穿搭方面的要求，比如说就是穿衬衣、穿皮鞋、穿西装，
1: 对，
0: 还是说没有什么太多要求？
1: 因为有很多朋友追这个剧的同时，也是在引发自己的一个就是想法。
0: 对，
1: 我们这你别说别的呢，你就搞金融的，我们现在都不怎么穿皮鞋上班了，所以剧里边的那种感觉好像。有点不太接地气了就问问大家吧，就是向前这位朋友说了，在银行工作十来年，每天都得工装配皮鞋，说只有周末呢穿一次便装，感觉和上学穿校服似的，所以现在对于买衣服都没有什么欲望了，
0: 省钱呀。
1: 对呀，这也挺好的，
0: 有工装有校服就感觉好像不用买别的衣服了。插一句话啊，各位手机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因为我们开始给大家抽个奖，回复6121，
1: 对，
0: 数字6121打在这个屏幕上就 OK。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是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他的这个 ID 里边的名字是6121。有朋友是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你回6121不行，在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开始准备给大家截屏啊，
1: 是
0: 你进来之后就会看到。我现在正在这儿给大家刷了，马上开始截屏抽奖，
1: 对，
0: 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
1: 对，我们的抽奖方式是实时滚动的啊，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把6121打在评论区里面，
0: 不是微信后台，
1: 对，
0: 不是微信后台。念念大家留言 ，KA 说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服装鞋子的要求，今年六一儿童节，同事送的水晶鞋每人一双，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啊，在办公室里穿水晶拖鞋特别舒服，哈哈哈哈！哇，水晶拖鞋，听这四个字儿就感觉
1: 有年代感，
0: 就感觉很水晶，对吧？
1: W 说了，房地产从业者，常年两条西裤、两双皮鞋、三件灰蓝色衬衣。上一次买衣服还是好几年前，羽绒服破了去买新的。也算是工装呢。
0: 对，一莫说怎么今天不说八卦了？没听够呢。我也没说够，你说。但是奈何我们不能天天就是只吃瓜了，但你们如果说有什么八卦想分享分享的，也可以发在后台，
1: 也不拦着我们，
0: 对，我们看着合适的给大家念一念。来吧，我们视频直播间先开始抽奖啊，回复6121朋友们，
1: 来，我不给你放大一下吧，
0: 对，聚焦一下我的完美侧颜，虽然说我这个不及360度，
1: 不及 look 没有，
0: 但是我也有自己的 look。 今天是 Black Look， 来，截屏开始，6121啊，6121，
1: 哎呀，不用调整了呀，帅，
0: 6121打在屏幕上，开始，我们倒数第几位？
1: 倒数第二位吧，
0: 倒数第二位朋友，就是今天中奖的啊，
1: 对，
0: 来，10、9、
1: 8、7、6、5、

0: 一是谁？倒数第二位，
1: 感觉像是狮子。
0: 哦，真的吗？
1: 好像是，我看一眼，看一眼啊，
0: 又是狮子，
1: 七八月的狮子，恭喜！
0: 狮子解封了吗？
1: 看一下，我们三个星期不重复中奖。
0: 对，首先恭喜一下狮子啊！
1: 嗯，
0: 狮子最近一次，我得找找。我们中奖
1: 那看来是应该是
0: 解封了，
1: 解封了，
0: 解封了，
1: 恭喜一下吧！
0: 嗯，恭喜狮子。
1: 七八月的狮子是不是还没有我们最新的这个奖品咖啡冷萃杯？
0: 对，
1: 好的，
0: 对，
1: 恭喜一下啊！
0: 恭喜啊！
1: 来吧，这首歌送给最近在追剧的朋友们。
0: 我一听这个 BGM， 感觉 Luke 已经出现到我面前了。
1: 行，我走。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膏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0: 就五了，
1: 对，
0: 是有这么一说。
1: 要不然接下来我们问问大家，一人一句话证明你看过《早春晴朗》吧。要不然你说的刚才这个梗，
0: 有
1: 没有看过这个剧的朋友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这个歌叫 You Should Know， 也是《早春晴朗》这部剧当中的一个插曲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来吧，开始我们猜歌环节啊！回复猜歌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到，这是四行的声母，您来猜着。我们先卖一个点儿。这是我们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原浆白酒，这个也是马上中秋假期送朋友送礼物，或者说家里边囤点口粮酒，亲朋好友相聚一下。拿出来小酌一下，
1: 对，
0: 非常合适的。关键是原价是499，今天乐商城我们的中秋特惠给大家把价格压到了200以内，199的价格，然后我们再自己补贴给大家一个50元的券，折上折，优惠叠加，把这个优惠最大化，相当于到手你149就可以到手。
1: 是，
0: 这是6瓶的啊，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
1: 而且这一瓶啊，容量也挺大的，不是那种小瓶，是475毫升的一瓶啊，一共6瓶，到手149。杏花村就是，首先说它的这个名气，包括它现在这几年在我们的乐商城一直都是霸榜的这个酒类销量榜的榜首啊。山西吕梁这儿的酿酒工艺非常的源远流长，就是微生物发酵技术也很成熟，然后呢，加上这个孕育出来这种清香型的白酒，这口味也是非常正宗的。杏花村，因为小朋友就从小咱们就背那种古诗嘛，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名气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证明。
0: 对，
1: 纯粮酿造，没有任何的这个添加啊，原粮只有高粱、大麦这些优质的粮食，酒体是清澈透亮的，53度黄金度数啊，入口是清香丝滑、绵柔，不辣喉不烧心，
0: 是的，
1: 而且是好喝不上头的那种口感啊。深蓝色的酒盒搭配那种清雅的白瓶身啊，那种点缀的这种雅致文墨的那种元素，让你就感觉既有青花瓷的古韵点，古典韵味，又不失咱中国传统的这种节日的氛围啊。
0: 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啊，到手100多块钱，这是6瓶。同样的还有包括我们1024专属定制的秋天的礼物的礼品卡，昨天有朋友是直接团购了40张的，我们准备了3个不同的型号，您可以来看一看。另外我们的乐商城全场都是每满399立减50，是每满399都给你减50块钱，所以非常划算。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来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这四行的声母来给大家念一下，不方便打字回复的朋友可以脑海当中过一下这几个声母，你觉得可以是哪几句歌词。第一行是日歌的和呢歌和和刺激的啊，
1: 第二行是鸡日乌一一湿的的，
0: 这两行够了吗？
1: 第一行就够了
0: 哦。如果是吗？
1: 对，
0: 日歌的和呢歌呵呵刺激的啊，的啊是的爱吗？
1: 对，
0: 是的爱。
1: 嗯，
0: 我还有想问是不是答案啊，是的爱。如果，
1: 如果
0: 的和呢歌呵呵刺激的爱，
1: 的呵是一个词。
0: 的呵，如果，大海，呢歌，
1: 行了，
0: 能够。
1: 放出来的快，
0: 如果大海能够
1: 不，你还不知道哪首歌呢？
0: 我知道，知道节目效果。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啊，对不起啊，还播着歌呢。来我们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2: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0: 哇
1: 哦，唱真不错。
0: 你就看我们俩这么齐声的这种反应，
1: 对，
0: 真不错。
1: 刚有朋友还说 IX 和戴风之的声音很像，
0: 对，
1: 来吧，两个人正面 PK 一下。戴风之刚才这个已经唱得非常好了啊，我们来听 IX。

0: 哇哦，
1: 手动
0: 也真不错，
1: 手动鼓掌。但是我觉得就是愣让我评啊，当然是没有人让我评，但是我就想评一评，如果这两个人就是虽然说难分伯仲啊，就刚才这个一项的这个发挥，我觉得哎呀，戴凤之稍微的强一些些吧。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音调比 IX 要高一点，
0: 嗯，
1: 所以他的这个演唱难度也要高一点，
0: 不敢苟同。我觉得两个人是各具特色，每个人都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就是都是典范的好听。
1: 朋友们，感觉出来了谁实在人了吧？
0: 听一下马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2: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热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哎，也可以，他唱挺低，听一下小确幸。
2: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
0: 不错，还有李律师。
2: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不错。还有我尔康。
3: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
0: 不错。
1: 也很好啊。然后我们再来听一听小薇吧。
0: 我非常期待小薇。
1: 那听听薇姐啊。稍等一下，我这边有点慢。
0: 没事，我来。
1: 你找着了吗？
0: 大家唱的都不错啊，就是你看有唱高点的，有唱低点的，自己的这个咬字也不太一样，都很有自己的风格。我认为你们都是最棒的。
1: 好好好。
0: 等会儿小薇在哪儿呢？我这怎么看不着呢？我看到，有一位啊、有一朋友，他可能是说那个早晨晴朗的
1: 啊，他证明自己看过早晨晴朗。
0: 对，他说尚之桃，你在我这里尚不合格。
1: 对。
0: 蛮霸总的一段话。
1: 是，薇姐，你找着了吗？没找着，我放吧，要不然
0: 好，
1: 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0: 我这耳机都震得慌。
1: 薇姐唱的真好，
0: 唱真好，真好。嗯，你咋了？
1: 比刚才戴风之和 X 唱的都好。
0: 我认为是各具特色。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备注中秋节礼啦。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里种下一颗种子，大了地大了，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每一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了，哎呦，一起探索吧。这颗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了，每天我都为了它而更加努力呀。爸爸妈妈说每个梦想都伟大，哥们弟兄一起冲呀。行，走来吧，来吧，行，走来吧，来吧，要坚定我们此刻的想法。怎么了？勇气大爆发。你说话。
1: 我不知道怎么说话。
0: 爸，怎么说话就一起吧。行，走，来吧。
1: 来来来
0: 来来吧。
2: 设施，
0: 哎，下山了。太阳已经下山了。
1: 我不知道怎么接你，接你话了。
0: 打不过就加入吧。
1: 有朋友说弯又串胎了，
0: 又祸祸一首儿歌，怪不好意思。
1: 你挺好意思的。给大家说一下路况啊，说一下路况啊。这位百香果这位朋友他说，提示一下，在唐山的河东路这边单行路，刚刚从河东路经过呢，这边全段有拥堵3分钟，因为车流量大，在那儿经过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说这个早高峰车流量这边也会比较大一点啊。鱼留言说，子琛呐，中午糖豆说你出门夹头发还有石头，不，这事儿你也告状啊？这不很正常吗？
0: 人有自己的形象管理，不好吗？
1: 对呀、啊，我也有我的 look 呀。
0: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大啦滴答啦。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啊，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4: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5: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6: 英俊潇洒，
5: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6: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5: 我们，陪你下班。
7: 下班
5: 喽 ！Here we go。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6: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5: 卸下压力，
6: 提起笑肌，
5: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6: 社恐不存在。
5: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心里种下一颗种子，大啦滴答啦，它能实现小小愿望，有神奇魔法。听说每一个小孩都想要得到它，准备好了啊哟，一起探索吧。这个种子在我心里快要发芽了，每天我都为了它而更加努力呀。爸爸妈妈说每个梦想都伟大，哥们儿弟兄一起冲呀。
1: OK go， 来吧来吧
0: 来吧来吧，
1: 哦 OK， 来吧来吧，
0: 要坚定我们刺客的想法，
1: 这想法
0: 啊，想法，哎，能告诉我为什么非得让我再录一遍？
1: 就是想听，就上头，就是。
0: 但你知道要零针起手还是挺难的。
1: 也不错，也不错啊。嗯、孟琪给我们留言说，现在曹妃甸千塘县这边堵得比较严重，
0: 是
1: 大家从这边过注意绕行、啊。
0: 还有王这朋友也留言呢，说唐山市丰南区丰益庄立交桥东向西方向目前也有堵车的情况
1: 啊、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哎，
1: 跟大家小小提示一下吧，正好说到这儿了。明天的，下午应该会有一场这个视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河北大学的我们闪光的你的海选。
0: 嗯，
1: 到时候我会去主持。
0: 嗯，
1: 到时候我们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见啊。明天的17点到19点，
0: 是的，
1: 两个小时的时间，刚好就晚高峰的时间段。
0: 嗯，
1: 所以明天晚上就辛苦。斯达和麦老师了、
0: 我们大麦子组合要上线了，
1: 大麦子组合现
0: 在但是明天子辰也不会缺席啊，大家一方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看到子辰，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子辰跟我们节目的连线哈。
1: 对、那么想听了，就
0: 你不在想你吗？
1: 哎呀，行，晚上也要中秋假期了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想着这个时候买点这个酒啊，这个聚餐团聚啊、这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原浆白酒，我们今天是多重优惠叠加，原价499的一箱，今天给各位的价格压到了199，而且我们又自己补贴，给大家补贴了50，所以到手是149，这一箱呢有6瓶，每瓶是475毫升，正宗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作为口粮酒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合适，
0: 是
1: 性价比超级超级超级超级高。
0: 嗯，
1: 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来看一看啊。
0: 哎、是因为它是纯粮酿造的，没有任何添加啊、原料只有高粱、大麦这些优质的粮食，酒体呢是清澈透亮的，而且是53度黄金度数，入口是清香丝滑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好喝不上头啊。
1: 是的，
0: 深蓝色的酒盒搭配那种清雅的白瓶身，哎呀，点缀的是雅致文墨元素，
1: 对，
0: 就既有青花瓷的古典韵味，又不失咱传统中国节的这种氛围感，
1: 对，
0: 中秋专属福利价格，平时一箱6瓶是499，我们的乐商城今天是199，再立减50，折上折的优惠，最后大家到手一箱6大瓶149块钱，
1: 对，
0: 平均一瓶不到25，就是用喝这个饮料的钱，咱们喝纯正的杏花村的纯粮酒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合适，
0: 对，
1: 大家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迷恋24专属定制的这个秋天的礼物礼品卡也有、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呢是中秋特惠，每满399都会减50块钱、您买点什么看一看，中秋也就快要到了，今天买了的话这个送货的时间快递的时间也留出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一看。
0: 嗯，
1: 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乐享大讲堂，
0: 明天见喽。

0: 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10: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9: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10: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9: 我也赶紧囤2张。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1: 还有其他款吗？
1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呢，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题亮相，花篮有月季、牡丹、向日葵以及葡萄等花朵和水果，寓意着繁花似锦、硕果累累。那篮体两侧呢，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欢度国庆的字样。2026年，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

0: 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

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

条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

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留。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

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

0: 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

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

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二十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惜，不仁惜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循兮，道路未，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被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天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通为天井沙，白浦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犹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最新天气情况啊。那么今天呢早上8:05，我们将会迎来秋分节气了，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这一天同时呢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另外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南部还有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零星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今天早晨平原中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雾啊，想要了解更多路况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路况来及时查询。
0: 是的，今儿是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啊，这个丰收的季节已经到来了。
1: 是，
0: 尤其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你说现在是哪种庄稼丰收啊？主要是玉米啊，大家都能吃到这个刚下来的新鲜的玉米。
1: 啊，
0: 玉米丰收的季节，今儿我们的早安奶茶呀，猜到的两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就和玉米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1: 丰收之后一定会用到它。
0: 对，而且这个东西啊，是70、80、90后啊，小时候可能干过的一件事儿。你干这活的时候，你要用的这个工具或者说一农具吧，是这么一个东西，你得有这个东西，你才能干这个活。
1: 这东西属于是特别古早的、特别原始的。到了后来呢，慢慢就衍生出了一些能够省劲儿一些的、
0: 自动化一点的，
1: 对，现代一些的机器了啊。尤其是现代农业非常非常的发达。大家基本上已经不用亲自去动手了，但是曾几何时，如果有在农村包括有收庄稼经历的朋友，包括您的父母，你也可以问问他们，都用过这个东西。
0: 哎呦，我现在看那东西觉得手疼。因为小时候好像每到这个季节啊，就会去姥姥家住一段时间，然后呢我记得当时我舅舅家就种着玉米，然后就收下那个玉米来之后，就是小孩们也会帮着干这个活。
1: 对
0: 啊，这活就觉得干俩就觉得手疼。
1: 是，
0: 然后大人们呢会拿着这个工具，你就感觉他们好像更熟练一些啊。
1: 我跟你说，用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戴上手套，手套要不戴的话，你弄不了几个你就没劲儿了，那手就开始疼了。
0: 对，那会儿好像纯是手搓时代，是吧？
1: 是的，纯手搓啊，
0: 手都搓出泡来啊，
1: 搓出一座小山来，越搓越多。
0: 哎呀，
1: 那第二张图片呢，大家一看，哟，这个这不就是田野上的非常高科技的一个

0: 这两样工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留言答题，就有机会啊，依旧获得我们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是的，特别欢迎大家来猜一猜第一题啊，就是和玉米丰收有关系的一个工具，你是不是认识，你是不是用过啊，可以说一说小时候玉米丰收你的回忆。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那早上的上班上学路我们来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至2030年中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工作，9月18号至9月30号登陆军队人才网查询报名。
1: 再来关注双节啊，这中秋节临近了，健康已经成为了今年月饼消费的一大趋势，低脂、低糖还有无糖类的产品受到更多消费者的关注。那今年礼盒装月饼的价格主要集中在100到200多元之间，简装月饼的价格更加亲民。
0: 9月25号，我们将迎来中秋佳节。那么今年中秋还挺特别的，月亮最圆时刻将出现在9月27号的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出行方面。来看近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机票超售整改情况进行了通报。那目前的这些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已经对照整改要求完成自查整改了。那消费者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可以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遇到机票的超售情况也能够得到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
0: 关注新变化，近期呢，多地政府和多家企业密集宣布结婚发钱啊。据悉呢，胖东来2026年以来已经发放了结婚奖励270万元。山西吕梁呢，对女方35周岁以及以下的初婚夫妇，在登记窗口现场发放1500元的红包。
1: 再来看微信朋友圈，最近上线了私密发表的新功能，发布的朋友圈默认自动设为仅自己可见，不用再手动逐条设置权限。
0: 我们关注消费动态，继内存、固态硬盘价格大幅上涨之后呢，涨价压力正在加速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显示器的价格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迹象，部分产品90天的涨幅达到了13%。
1: 再来看保时捷卡宴降30万还得61万这样的消息冲上热搜。保时捷 4S 店的销售人员回应说，上述宣传只是为了引流，但是卡宴的终端优惠确实有20多万，裸车价最低能够做到70万左右。
0: 国际消息，来关注当地时间21号，丹麦首相府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1: 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0: 根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日前公布的预算草案数据，法国公共债务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呢，将会由2025年的115.7%上升至2026年的119.3%，法国债务或创48年来新高。
1: 法国近年频繁发生针对加密货币持有者的暴力抢劫和绑架案件，不靠技术破解，而是直接以暴力胁迫受害者交出钱包、私钥或者是助记词，完成资产的转移。那由于加密货币转账不可逆，难以追踪，犯罪团伙作案之后几乎无法追回资金，这让法国成为了全球此类案件的重灾区。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外卡名单昨天揭晓，郑钦文领衔。那比赛呢，将于9月28号到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开赛。
1: 再来看在昨天下午进行的亚运会游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当中，中国选手以2分05秒77的成绩啊，彭旭伟夺得了金牌，同时呢也是大幅刷新了亚洲纪录，孙明霞获得了银牌。男子400米混合泳决赛当中，老将汪顺获得了铜牌。
0: 再来关注到中国电影日前举办2026年度这个业绩的说明会，那么公司主控出品的科幻力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和期待的《流浪地球》系列第三部上部，计划呢于今年春节档登陆院线。也来听到来自于周深演唱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人世》。

0: 却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1刻，今天是秋分啊，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丰收的季节，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都是和农业丰收有关系的。
13: 是的，
12: 第一张图片，现在是什么丰收的季节？是玉米丰收的季节。所以呢，我们第一张图呢，就是很古早的一个跟玉米丰收有关系的这么一个工具。就是尤其是小时候，我觉得70、80、90后经历过那个年代，就那个时候玉米丰收之后啊，大家都要干一件事儿，是吧？哎，用这个东西把那个玉米怎么着一下，哎，然后你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了。
13: 你得处理它，把这个处理完之后呢，然后你才能去磨棒子面儿去。
12: 是的，
13: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这工具看着不大，但是这个东西呢，它用起来的时候呢，还能帮你省不少劲儿。
12: 对，
13: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这个东西纯手搓，有时候弄的手还挺疼的。
12: 对，我记得小时候好像那会儿弄就经常手疼，就是大人吧可能用这工具，小孩吧怕你戳着自己什么的有点危险。
13: 对，
12: 就让你就是两个棒子十字交叉拧着弄，好像。
13: 对对对对，纯手搓。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留言啊，一起来回忆一下第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您也可以来继续猜一猜，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留言帖。尾号是3701这位朋友，他说，哎呀，第一个啊，这个小时候我用这个东西弄玉米，可怕弄到手了。
12: 哦，
13: 还有一种呢，就是能够脱离玉米的机子，手动的那个相对安全一些，但是有时候呢脱不干净，还得二次加工一下。您说这东西呢，有朋友也这个说了，有朋友刚刚有留言说，哎，我听你们介绍这个东西，我知道小时候呢这个东西你可以有一个板凳，就是后期又衍生了第二代，就是有一板凳，长条板凳，板凳那边呢就有一个能够摇的东西，你把玉米放进去就去摇摇摇摇摇，然后玉米就自动的脱离了。 啊，但是也脱离不干净，可能有些剩的你还得需要再自己手包一下。
12: 哎，所以你看这就一直在发展哈、啊，工具也在进步。然后手机尾号9208这朋友说了，说我知道第一个东西啊，是不是把这玉米晾干之后得用这个东西啊，然后进行下一个步骤。然后他说这个东西小时候用过，还有千千成牙。说哎呀，今天说到搓玉米粒儿啊，我看到这工具我觉得手疼。说小时候想起来那会儿经常是国庆节放假了，
13: 对，
12: 就是放农假了，回家干嘛呀，收棒子啊，掰玉米，然后收玉米，搓玉米粒儿啊。说现在想想那会儿历历在目啊、哎、
13: 你说这以前这黄金周现在是人们都以为是旅游呢。以前黄金周指的那个黄金是玉米的黄金，
12: 金黄的玉米。对，然后
13: 以前可不是旅游去了，是干活去了，回去
12: 手上抹满了泡啊。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掰过玉米，搓过玉米，如果您要是干过这事儿的话，或者见大人干过这活的话，您可能真见过第一工具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还有很多朋友说第一张图是不是修鞋的那个锥子，好像也有点像，是吧？
13: 有点像纳鞋底的那种、
12: 对，反正老事儿的工具吧，哈。对，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

0: 看一看啊，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丰收的时候用的工具，也看看第二张图，现在农业当中用到的一些先进的一些仪器。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域试点名单日前正式公布，我省的张家口市入选名单。
0: 石家庄市消保委近日开启了2026年315金秋购物节的专项活动，联动全市26个重点商圈、113家大型商超，集结约1800户的经营主体参与，全方位激活金秋消费市场。
1: 石家庄市卫生健康系统2026年秋季大型义诊活动启动仪式日前在水上公园启幕，群众的无需挂号，不用奔波医院，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0: 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石家庄地铁推出绿色出行月的活动，9月22号到10月19号，连续4周用支付宝乘车码坐地铁，每周达标就能够免费领定制好礼。那最近的石家庄地铁1号线新旧线路信号系统也正式贯通了。
1: 另外呢，石雄铁路钢横拱横跨北三环施工定于今天起到11月15号来进行施工。那么根据需求呢，封闭北三环南半幅黄山街，也就是辅路驶入主路的那个匝道，同时呢，北三环兴安大街以东80米主辅路将分批次于每天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5点进行封闭施工。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身边活动。中秋国庆假期临近，石家庄正定古城准备18项共288场的精彩活动，包括华服巡游、非遗体验，还有夜游等一些演出轮番上线。
1: 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日前启幕，系列活动持续至10月17号，所有场次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将会陆续走进万里庙步行街、正定古城南城门、知音1953等8个城市地标。
0: 9月25号，廊坊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会推出戏里见月下逢中秋之夜活动，并且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住实高校校园巡回招聘秋季专场活动即将启幕。那本次活动呢，将会继续相继走进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地质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校园。
0: 再来看中秋佳节啊，今年的中秋很特别，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另外呢，今年的中秋和秋分节气差2天嘛，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看太阳，貌似没有关联，但在农历编排当中，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8月，且在8月中的具体日期并不固定，因此在不同的月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会相隔10来天。
1: 所以啊，可见这个中秋佳节是不一般的。那么到了中秋，到了秋天，大家呢也想要去吃一点滋补的东西，同时呢也想把这种好的东西，这种养生的好物作为礼品馈赠给亲朋好友和贵人。那么这个季节呢，我们来给您推荐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糕，这是好东西啊！而且呢，拿出来答谢贵人、孝敬爸妈、懂行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滋补好礼。但是呢，你光补阿胶吧，有可能会有点上火。这次呢是加了西洋参补气和补血，气血双补，专门适配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而且今天下单呢，我们中秋特惠啊，这一个礼盒以前269，今天是219，而且今天拍一，我们再多赠你2盒黑芝麻阿胶糕，拍一发3，然后只要21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阿胶啊、来去下单。
0: 这个阿胶糕啊，就主要它加了西洋参嘛，阿胶主打的是养血，西洋参呢主要是补气。哎，所以这两个正好放到一起，让您的气血能真正的循环开。而且啊，阿胶很多朋友担心会上火，这里边放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西洋参这东西性凉，哎，刚好中和一下，秋冬滋补呢也完全不怕上火，口感吃起来啊是低糖配方，淡淡的回甘啊，尤其比如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啊，手脚冰凉、体质比较寒的女性啊，体虚的中老年人，每天吃上2块，慢慢的用古法滋养的方式把咱们的气色养回来。而且这礼盒啊，中秋您提着走亲访友也挺体面的，尤其谁家有女主人啊，你可以把这个送给她，我觉得很显心意，对，显得你是专门为她准备的啊。这个礼盒呢也是全新升级了，爱马仕橙的配色非常的大气，哎，送人也好看。中秋专属福利价219，再送2个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说2193个礼盒啊，你可以送仨人或者自己吃的都有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

0: 还支持免费试吃，临近中秋专门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发货，河北省内次日达。
1: 是的，另外呢，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中秋好礼另外一个爆款，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1024联名的，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升级的卡面，您走亲访友啊，礼赠亲朋贵人呢、啊，轻便还体面啊。我们今年的主推的就是这个1688型啊，十只大闸蟹，诚心实意，十全十美，有一个好寓意，一张实际售价338，第二张我们给您半价，两张蟹卡到手才508.5元。石家庄本地的朋友呢，还支持线下自提，如果您着急用的话，一次性买五张以上，还能够享受团购折上折的更大力度的优惠，一张蟹卡锁出秋日新鲜的味道。另外呢，乐享城呢还能够帮大家筛选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去选一选吧。

0: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0: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0: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了，上班上学路。当然有的城市的孩子今天上学，有的城市的孩子今天放秋假了哈。
1: 是的，
0: 哎呀，秋假就是要走到大自然当中啊，去感受秋天，走进秋天，然后要融入秋天。我觉得现在小朋友融入秋天的方式可能跟70、80、90后小时候还不一样。70、80、90后小时候融入秋天更多的方式，
1: 走进农田，
0: 对，度过一个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民丰收节，是吧？大家去帮着家里收个棒子，掰个棒子啊，是吧？
1: 是的，今天是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也是秋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早上奶茶互动的这个物件跟农业农具是有关系的。两张图片当中的东西都是农具，一个是以前的农具，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是比较现代化的农具。尤其是第一张图片，欢迎您来共同回忆一下。
0: 嗯，
1: 第一张图片呢，它是跟我们刚说的棒子是吧，玉米是有关系的，尤其是玉米收上来之后是吧，你要处理它呀，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第一张东西，第一张图片里的东西了。当时是怎么用的，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
0: 哎，
1: 包括你有没有用过它是吧，当时那个场景是什么样子的，欢迎各位来去跟我们聊一聊，只要聊一答题呢，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啊。
0: 来看看大家的关于玉米丰收的手搓记忆啊。赵3742的朋友说了，说我没有见过第一个，但是呢我当时用的是什么呀，一字改锥，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1: 哦，对
0: 啊，
1: 只不过说一字改锥它那个手把它是需要你攥着，
0: 对，
1: 这个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推力的感觉，
0: 对对，它是个横向的啊，那个是纵向的，而且那时候都是先把玉米就是晒干了，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一步了。
1: 嗯，
0: 这一步你其实最好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工具，哎，你把它搓开一绺之后，哎，剩下的你就可以 好掰好弄了，
1: 是
0: 好脱粒了。然后 H 是我，他说第一个我知道这个东西，说隔一行清一排，隔一行清一排，然后再用手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或者向左向右反方向用力，这样拧着，哎，这个事儿就干成了。你看这都有经验的啊。说手疼的时候想省劲儿，想偷懒的时候就用这个工具啊，把这个玉米是吧清一排，再一粒一粒的弄，说让手呢可以稍微缓一会儿哈，也不至于说一点没干再挨训。
1: 还得挨训，你看小时候干不好活还得说你笨。
0: 就小时候吧，好像大人会叫着孩子一块干，但其实孩子 干不太多，
1: 是
0: 主要是重在参与吧，
1: 也没啥劲儿是吧。肖乐这位朋友也留言了，他说哎呀我知道啊，第一个东西小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耍棒子啊，我们这叫耍，又累又痛但也挺开心的。现在回想一家人当时围着一个大盆子边聊天边看电视机，
0: 哎，对，
1: 都是回忆。
0: 对，那时候就在小院里一人一个板凳啊，就开始弄，让自己成为自己。这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说要用这个东西啊穿几缕过去，然后你再手搓啊，你就会好弄。说我记得小时候每次弄完每晚上都会用那个大笸箩去装啊，会装好多。说现在想想啊真的挺温馨的。
1: 还有讲究搭配9323这位朋友，他说第一张图我记得是我妈呀，她在弄这个东西的时候她用的就是这个工具，我在旁边干嘛呢，我接着她，因为她弄完这个之后呢算是她半加工好的，我再去手搓，
0: 对，
1: 它没有还剩还不够完美的，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负责去处理第二道工序比较轻松一些。
0: 那会儿就流水线了。
1: 是流水线工作。后来说有了手摇的那个就是那种搅的，虽然不是很干净嘛，但是起码要比第一样东西用起来更加轻松一些。
0: 对，因为那会儿吧可能直接把图一这个工具给小朋友会觉得稍微有点危险，所以大人会先把第一步弄了，然后孩子去弄第二步哈。哎，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起来小时候您有没有帮着家里啊或者亲戚家收过棒子呀，有没有当时这种手搓时代是吧，手搓过玉米啊。哎，如果您有这种回忆的话，您应该认识第一个工具，或者当时您去收玉米搓玉米的时候您用的什么样的工具啊。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进来看图答题啊，只要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就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来听听昨天中奖朋友的惊喜之电。
2: 我天
3: 你好喽，你好，我是麦。
2: 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
3: 啊。你是石家庄的？啊，
2: 对
3: 啊。贵姓啊？
2: 姓贡，贡献的贡，
3: 贡献的贡
2: 啊。
3: 哦，蛮少见的姓啊。恭喜顾女士中奖了，这个
2: 谢谢谢谢，
3: 惊喜之电。有没有想到？
2: 没有，你打电话我一听我都有点懵。
3: 参与互动多久了？
2: 很久就听，然后也有时间就参与，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就是送完孩子路上一直都开着。
3: 你是更喜欢益智类的还是怀旧类的？
2: 比较就是怀旧类的多一点。
3: 猜过的老物件哪个让你印象极为深刻？
2: 就是前两天那个电视。
3: 电视机？
2: 电视机那个屏，就是
3: 检修的时候的那个花花的那个屏。
2: 对，
3: 为什么？
2: 当时就是到现在都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看了你们节目以后才知道。
3: 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解答很多当年的未解之谜啊。
2: 对，确实是。
3: 那龚女士，您是想要黄金小马还是我们的那个山姆的早餐面包呢？
2: 我想要那个黄金小马。
3: 所以为什么？
2: 我闺女8月16生日，我想送给她。
3: 8月16就中秋节第二天呗。我们尽快给您发货。或者过节了，要有什么心愿吗？
2: 祝大家都团团圆圆的，就是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快乐，家庭幸福。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新一季《快乐老友记》录制期间，苏醒有感而发，深情创作这首歌，为你唱响填满整个宇宙的温柔。特别推荐理由：耳边轻语般的温柔倾诉，苏醒，做你的星光。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秋风起，滋补食，
4: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4: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

0: 正宗鲜食疗身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身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身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中秋去哪儿逛啊？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即日起至9月27日，全场一折起，100元买大牌，购物赢现卡。
2: 走，导航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唐山开车80分钟就到了。详询电话0222-5896-1181。
3: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4: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5: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早上的时间啊，我们说到了今天是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所以今儿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也是跟丰收有关系的两样东西啊，跟农业有关。第一样就是小时候关于这个季节玉米丰收的时候我们会用到的一个工具，很多小朋友那会儿也帮着大人掰过棒子，收过玉米，手搓过啊，可能会用到过这个东西。
5: 这东西你乍一看的你还真是难以把它跟玉米联想在一起，但是我们这么一提示您呢，你好像又见大人用过这个东西。
1: 嗯，
5: 另外这个东西还挺危险的，我大概记得是当时就把这个东西逐渐淘汰了，就有了那种更加稍微省劲儿一点的更安全一些的处理玉米的工具了。第二道工具呢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农业的工具了，所以欢迎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啊，看一看这个第一张图片当中的这个工具您有没有见家人或者说您小时候就是跟着干活然后用过这个东西，您还记得这东西怎么用吗？您还记得当时的那个跟玉米打交道的那个场景吗？欢迎您可以来去回忆一下当年。
1: 你说现在大家都追求什么手搓呀、拼豆啊？那当时手搓玉米，那不就是那个年代的手搓吗？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过上那样的生活了啊。
5: 是。
1: 手机尾号2076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张图片，他说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孩子都不认识了。说回想起小时候啊，这个手搓玉米的时候，真的用过这个东西。说小时候大部分啊劲儿比较小，其实主要还是父母在干。这个工具呢，搓出一行一行之后，再交接给我们，我们再来回搓。说现在想想那个温馨的画面，有说有笑，虽然累但是非常的开心，大家围坐在一起。他说我觉得现在越来越缺少那样的时光。哎呦，真是，我觉得大家会回想起那个丰收的季节，还有大家满脸灿烂的笑容，包括那种团圆的氛围。
5: 而且那会儿丰收是什么呢？是家家户户啊都在干着同一件事情。
1: 对
5: 啊，然后呢都是在弄玉米，
1: 既热火朝天，心情又非常之喜悦啊。
5: 对，
1: 那是那个年代孩子们秋天的记忆。其实说到秋天了，现在孩子们也有属于他们的秋天记忆，毕竟他们的秋假已经到来了。像这个石家庄这个很多学校今天开始放秋假了。当然这个家长有的家长休息不了，可能就是比如老人啊帮着这个看看孩子，或者老人带孩子出去体验体验秋天。包括河北各地市的秋假安排也是不同的。
5: 是，你像邯郸邢台秋假时间呢是9月28号到30号，一共是休3天，把这个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连起来了。保定呢是休11月2号和3号共2天，然后呢初三是为了保障中考备考连贯性是不安排休假的。那么昨天呢石家庄市中小学很多学校也是公布说9月23号，也就是从今天到明天这两天是石家庄市中小学的首个秋假。很多家长也说了我没有时间，所以不准备这个中秋假期带孩子出去玩了，但是就准备把这个时间啊和假期都留给孩子的国庆假期，到时候再带孩子出趟远门。
1: 毕竟暑假刚出去了。当然落实春秋假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双职工家庭的照顾问题也是各个城市试点当中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们说到身边游的话，带孩子去哪儿啊？秋日打卡身边啊，河北大好河山。我们来看看秋假可以登天下第一关，恰逢山海关。

0: 金秋菊展开幕，适合孩子登长城赏秋菊。
1: 去到承德避暑山庄也是秋日打卡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包括邢台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鹰潭古寨啊，秋天也非常的美。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呢是太行晒秋的黄金期，红黄瓜果铺满了古巷石街，民俗歌舞在这里呢也会上演，所以你可以到这儿沉浸式的感受太行山间丰收的烟火气。
0: 还有保定野三坡和泰山和这个太行红叶啊，这儿就适合大家去徒步吸氧，拥抱山野秋色。

0: 小手拉大手，然后呢，很多的朋友也都会趁着秋假带孩子出去玩。但是说到秋假了，我们的假期中秋、国庆假期、双节也马上就要到来了。当然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也会想着说，第一，我要吃点滋补的东西；第二呢，我也希望把这个季节应劲儿的滋补的好物哈，能够送给别人，作为馈赠亲朋好友和贵人的一个好礼。所以今天呢，依旧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千年汉方的西洋参阿胶糕，这是他们家今年全新升级的一个阿胶糕系列礼盒，而今年也卖的挺好的。最近也有老友朋友问为什么好呢，因为这个啊，它是规避了纯吃阿胶可能会是有点上火的这个缺点吧，它添加了西洋参，这样的话呢，既能够补气又能够补血，气血双补，能够让您的身体啊这样正常的流通起来。同时呢做的也非常的精致，因为它这个礼盒是全新包装，219块钱，而且拍一发三，买一盒这个再赠给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到手一共是219块钱，新品首发，而且我们还支持吃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这个特别好，因为它加了西洋参了，你不用担心上火，因为西洋参呢是性凉的啊。阿胶有的朋友有担心会滋腻，还有就是这个西洋参它又补气，阿胶又养血，你气血就循环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特别好，又是低糖配方，就非常健康。哎，体质偏寒的是吧？手脚冰凉的，经常熬夜的上班族啊，女性啊，体虚的中老年人，你都可以去送给他或者自己吃啊。今天219，买这个。再送两个黑芝麻阿胶糕礼盒，拍一发三，还支持免费试吃，还给大家升级了京东发货哈，河北省内能够次日达。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中秋好礼，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这个是我们1024联名款啊，售后有保障，提货无忧，你走亲访友礼赠亲朋贵人，我觉得也非常的轻便，也很体面。主推1688型这个啊，性价比非常高，里边10只大螃蟹啊，这个一张338。第二张半价，两件到手508.5块，石家庄本地的朋友还支持线下自提呢，一次性买5张以上还有团购优惠。
0: 是的，一张蟹卡锁住秋日的新鲜味道。那么1024电商城呢，还为您筛选了更多中秋好礼，全场每满399立减50。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快来回复给力二字，去到乐商城选一选金秋好物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啊，中秋心意好礼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别发愁了，乐商城秋天的礼物礼卡暖心来袭，多款时间一卡全包，仅需339元起，888型纯享卡第二张半价508.5元，到手2张。
1: 哇，南美大对虾、澳洲和牛肉饼、东来顺羊肉，高级釉面，中秋送礼加选。
2: 没错，提货期延长至2年，乐商城定制，值得信赖。
1: 我也赶紧囤2张。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一卡送达秋天专属美味。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留言互动。那么今天的早安奶茶我们互动的内容呢是和丰收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将迎来秋天的第四个节气秋分，秋分意味着昼夜平分，秋季过半。然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西部，还有石家庄的西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和阵雨。那么最高气温呢，全省都是在30度上下啊，午间热感依旧。石家庄呢，今天天气是多云，21到29度。
1: 哎，今儿不光是秋分啊，每个秋分还是中国农民丰收节。哎，所以在丰收的季节，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都和农业丰收有关。第一张图片呢，就是这个季节，因为这个季节北方正好是玉米丰收的季节啊。
0: 对，
1: 这个如果是70后、80后、90后，小时候我觉得一定经历过那个场面啊，就是你在老家呀，或者农村亲戚家呀，经历过玉米丰收的时候，帮着收棒子、掰棒子、搓棒子，那个手搓经济的时代啊。所以今儿我们猜的这个第一张图片，它就和玉米丰收有关。
0: 是，
1: 它是玉米丰收当中啊一个步骤需要用到的一个工具。
0: 对的，
1: 哎，这个工具你一看很锋利，但当时你要没有这个工具啊，你纯靠手搓，你搓满手泡。
0: 哎，而小时候呢，咱们用这个东西你还觉得挺费劲的，
1: 对，
0: 而且还挺危险的。然后呢，第一个东西你乍一看吧，有人朋友说了，说这个东西看着像锥子，这东西
1: 像修鞋的那个，
0: 像修鞋纳鞋底子那种特别粗的那种针。
1: 嗯，
0: 但其实它不是啊，它比那个要大多了。然后呢，它和玉米结合起来，那就可以哎让这个玉米得到很好的一个处理。但是有时候弄不
1: 事半功倍，有这个。
0: 对对对，但是有时候弄不干净怎么办呢？小朋友们一般会负责剩下的第二个步骤啊，用手搓再把它处理干净。
1: 对，
0: 那是一个非常有生活画面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1: 嗯，
0: 很多朋友啊，以前小的时候，您是不是见过爸爸妈妈，或者您自己是不是就操作过这个东西？
1: 哎，
0: 还记得他是怎么用的那个场景的？当年
1: 对，
0: 欢迎您来回忆。
1: 手机尾号8741这位朋友说了，说图一这个东西我还真没用过，说但是我们家用的什么呢？收玉米的时候用的是一字改锥，其实是一个原理。
0: 对，
1: 哎，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有没有用过图一，或者说您记忆当中玉米丰收的时候，你有没有参与过？你们家用的是什么工具啊？
0: 嗯，
1: 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到两张图片。刚刚说的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就是现代啊这个农业当中很黑科技的一个设备了。
0: 对，上劲儿。
1: 对，有了它，我觉得就是会更高效率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两个东西，你认不认识？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记忆画面，都可以。